周杰伦的这一首《简单爱》可以算得上是华语情歌当中的白月光了哈，旋律特别的干净纯粹，没有什么复杂的编曲，但是却唱出了很多人向往的爱情是什么呢？那就是骑单车看日落，平凡安稳的陪伴啊，这种感觉的确胜过一切。好的，这一首歌也开始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依然是你的早间 DJ Tony。 再来听到的是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的确就像范玮琪这首歌唱的一样啊，最好的朋友就是有可能你们性格完全不同，但却总能相互懂得，不用刻意的迎合彼此。疲惫的时候呢，总有一个人可以依靠，因为有个人为你撑腰哈。OK， 时间到了8:11，再来听到的是光良的歌《朋友守日风》。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这是19年前由阿岳、张震岳作词作曲，专门为叮当来打造的一首歌啊，爱情没有答案。的确啊，爱情不用纠结对错，不必强求结果，坦然接纳所有的变化，松弛看待感情里的聚散离合就很好了。

是来自 Alex 杜德伟，为爱存在。那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就是为你的爱车而存在的哈。如果觉得爱车的油耗越开越高，油门是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受呢？那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啊，更不用花大钱价钱去维修，给你推荐一个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把我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还有油路好好的清理一下啊！十万多名的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再来听魔力红。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一首那就这样吧，来自今年啊正在进行一路向前世界巡演的动力火车组合。好的，时间到了8:36，让我们再来分享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啊。如果最近你准备装修的话，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就可以先领取一份装修避坑指南，另外呢还能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这个补贴呢自己装修可以用，那家人朋友也都是可以用的，并且我们现在有一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正规的团队跟你一对一的服务啊。总之装修想要省钱省心，回复关键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再来听到哥哥妹妹组合 Say Forever。

这就是华语乐坛少有的兄妹组合哈，哥哥妹妹带来的 Say Forever， 他们也就是后来的 JS 组合。时间到了8:41，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我们的夏令营正在火热进行招募当中，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参与，可以在我们的夏令营磨练孩子的意志品质，收获自律好品格。今年我们依然是3条线路给到你啊，一条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呢是在湖北啊。现在想要帮孩子把我们的这个夏令营报起来的话啊，回复关键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 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长沙的创作歌手杜轩达，这是他的恋人未满。为什么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2: 听音乐的同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如果你发现你的油门踩不动，很多人可能认为只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怎么办呢？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这样三瓶用下来，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那如果说你的车子莫名的出现油耗增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哈，这样三瓶用下来，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现在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仅需要199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吧。

好的，翻译成版本的 I Believe 也要结束今天 Tony 两个小时陪你在路上听歌的时间了。最后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不装饰一同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一次呢，我们依然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价、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并且我们的记者啊也会担当这个质量监督员，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来跟进。记得想要参与的话，回复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内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蜜雪冰城首个雪王乐园在郑州成立，部分招聘岗位月薪可达25000元，需具备3年至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今年郑州市第5批公租房即将配租，共3164套。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第5轮高校毕业生3之1服务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为2年。体育消息，西班牙队已抵达新泽西并正式入驻决赛驻地，开启最终备战。全队氛围轻松却目标明确，将力争在7月20号对阵阿根廷的决赛当中夺取队史第2座大力神杯。娱乐消息，演员白鹿于7月16号正式告别合作10年的欢娱影视，并迅速接拍一书小说改编的都市悬疑复仇剧《开道荼蘼》，由此引发关于他事业转型的广泛讨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一首林玉中的轻松小情歌叫七天追到你，时间来到了9:05，各位起床了吗？早上好，今天是周末啊，我是李江。一大早我就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来陪各位听歌。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大家有想听的什么歌曲的话，都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过来啊，我会精选这个说得好点得好的朋友来播放你点出的歌，所以今天的歌单交给大家了。点歌的方式很简单啊，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告诉我你想听到哪首歌，来告诉我你想听这首歌的理由是什么呢，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从明天开始啊，气温又要上涨了，看了一下天气预报，随着降水暂时告一段落，像郑州的高温天气明天开始正式回归了，最高气温呢将回到35度，所以大家出门的话，尤其是周末有要出行的朋友，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尤其是到了午后啊，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同时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盐分，对，出去玩多喝水。平时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保养，当然自己的爱车的保养哈也不能忽视。如果在夏天你遇到了你现在的爱车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哎呀，早都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这种感觉了，出现这些问题的话，又不想跑修理厂，更不想花大价钱维修，来给您推荐到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产品啊，所以质量大家绝对可以放心，更有我们的很多的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的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通啊，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199元，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用完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轻轻松松啊，不用你跑修理厂，不用在你头疼，不用觉得说我还需不需要特别请假去养车，完全没必要，万能通全部就解决了啊。还有一个是精装礼盒，这个一套是239元的，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它呢能够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还没有用过的朋友啊，想试试看的，那想买一瓶的都可以哈、您直接一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来看看我们此刻微信平台啊，张瑞欣这位朋友点歌了，对吧？还有子瑜，也点歌了。好的，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安排啊，这首歌播完之后，稍后给大家安排。还有我们的加菲猫，大家早上好。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没有如果》，对大家想听到什么歌曲打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而且我们曲库我得看有没有，没有的话我需要在 QQ 平台上给大家来搜，所以大家先打过来我再安排。我说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拒绝 emo，
10: 主打轻松。
1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2: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3: 旋律绕耳边，
14: 快乐每一天。
15: 沉浸式听歌，
16: 沉浸式放松，
17: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8: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9: 欢迎回来，全程甜滋滋超治愈的魅力放轻松，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时间来到了9点15分，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啊，交给大家，你可以来点歌。来看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张瑞星这位朋友啊，他说我们现在一家人从郑州开车正跑到云南旅游，在路上可以祝我们一路平安吗？一路平安。到云南的这一路啊，美景多多，一定要跑一跑，休息休息，中途也有很多美景啊，可以照照相，对吧？留下一个旅途的纪念。还有梅梅这位朋友说想听梁静茹的《思路》，我们刚刚播了一首梁静茹的歌哈，你可以再换一首。还有秦左行这位朋友说想听一首刘德华的《忘情水》，那是我童年的回忆。好吧，我们刚才正好是一首女生的歌曲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首《忘情水》吧，好不好？子瑜要点一首李玟的《有你就够了》，说是在回家的路上，马上要见到爱人了，感觉好幸福啊！来，祝你的周末能够开开心心。接下来我们会播放你点李玟的《有你就够了》啊，先来一首刘德华的吧，这首《忘情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94年刘德华的经典歌曲。此刻我们的抖音直播也正在同步的开启当中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李江881，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实时点歌。

刘德华带来的《忘情水》，哎，是你记忆当中的那首歌吗？时间呢，来到了9:21，这里依然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呢，我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点播的来自 Coco 李玟的这首《有你就够了》啊，说今天特别开心，马上要见到自己的爱人了，正在回家的路上，希望你能够延续一天这样的好心情。这首 Coco 李玟的《有你就够了》送给你。

刚才听到这首歌叫做有你就够了，也是来自 Coco 李玟的一首作品了。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点歌，告诉我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啊。今天的歌单来交给你了。我看到琪琪也狂野说想点一首容中尔甲的神奇的九寨，说原本计划休假去九寨，但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改了行程，有点遗憾。好的，这个我们曲库里现在目前没有，然后我先放一首其他的歌曲啊，在这首歌曲之后下一首来为琪琪播放一首神奇的九寨。此刻我们的抖音平台的直播正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点歌，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李江881。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到汪峰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叫加德满都的风铃。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接下来这首歌听到容中而假的《神奇的九寨》。

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想再次回到那个神奇的九寨去逛一逛啊！这也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一朋友特别来点播的一首歌。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今天是周六啊，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来交给大家，大家想听到什么歌曲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留言来告诉我。暑假正在进行当中，如果孩子在家没什么事儿可干，天天刷手机的，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啊，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官方出品10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很多孩子啊，参加完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之前的沉迷手机，那现在呢，参加完夏令营，告别了手机的沉迷，挺拔了身姿，坚毅了眼神，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了钢铁的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了自律者。今年的三条线路啊，陆军、海军、空军，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啊，里面的项目超级的多，全副武装真人 CS、 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甲板冲浪、赶海、登军舰、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主打一个又得到锻炼了，又非常好玩，天天都是开心的。河南音乐广播呢，现在还有重金后的补贴，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详细的介绍了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叫《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这首歌叫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来，大家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现在发送一个省钱，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而且还可以领一份避坑指南。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担心啊，这个装修到底好不好，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季节。其实呢，夏天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季节啊，装修完了之后呢，这个甲醛异味散得更快，入住也会更健康更安心啊。我们还有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的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去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序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正在进行当中，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活动了。我们的好音乐继续和各位分享，今天是周六啊，在这儿祝各位周末愉快，正在收听到的是魅力放轻松，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听到 JJ 林俊杰的一首握不住的他。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更美好，更美好，
1: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薛之谦的这首经典歌曲啊，2016年的演员。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周六的早上好。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同时我们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参与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参与一下。继续听到的是我们抖音平台的五位大侠来点播的一首歌啊，来自杨千嬅的这首《勇》。

0: 杨千嬅的这首《勇》，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江。稍后的十点钟是我们的夏云为各位带来的魅力变奏曲，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魅力881的好音乐当中。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将继续补贴。今天起，郑州地铁三号线将缩短屏风期行车间隔，加密列车班次。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万亿人次。网信部门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体育消息，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进入白热化阶段，陈雨菲、石宇奇等主力已率先挺进四强，而卫冕冠军蒋振邦、魏雅欣则爆冷止步八强。娱乐方面，张艺兴昨天正式官宣《斗战胜佛》澳门限定演唱会，定档8月22号晚8点在澳门威尼斯人综艺馆开唱，并同步推出新专辑《斗战胜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里是魅力八边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现在很多装修的朋友们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呢？就是装修啊是个大事儿。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没经验，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啊遇到不靠谱的装修公司，有的朋友担心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各种低价签约、后期不断增项的种种烦恼。那现在啊给您来吃颗定心丸，这些烦恼您都不会有了，因为您只要参加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为您的装修权益保驾护航。我们这次啊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为您做装修施工服务。现在我们的家装节活动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如果想来装修房子，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除了有好的装修团队，咱们还有硬核福利，工程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绝对不是空喊口号。还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有的装修费用写清楚到合同里面，明明白白的告别增项套路。所以啊您现在想放心装修，想省钱装修，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轻松装好家。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暑假到来了呀，让孩子在家天天玩手机还有刷平板，可能是很多家长呢都非常头疼的一件事儿。那现在呢，给孩子们不妨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的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吧。咱们这次夏令营活动啊，5到15岁的孩子们都可以报名参加，分为陆军、空军、海军不同的线路。那么最低补贴以后呢，陆军线路只要不到2000块，而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块，就可以送给孩子们一份特别的夏令营礼物。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了。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您的爱车呀，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故障灯亮了，到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就是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已经忘了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呢？如果您的爱车也有这样的问题，您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了，也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河南广电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啊真的是实打实的好。那您用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之后呢，爱车的动力更足了，同时呢油耗更低了，还能够清除积碳之后，让爱车保持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所以

现在如果您的车子是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等等的啊，都可以来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边开车一边做养护。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我们呀，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元，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那么用了咱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之后啊，您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之类的，都可以感觉到那种老车换新的感觉。所以想给爱车清积碳、提动力、降油耗，现在啊，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了。天空的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这过日子啊，精打细算，这真的不算是抠，是咱们的钱花的要值。就像装修一样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装修省钱和品质都得要兼得。那如果说您现在啊想装修省钱，我们为您送出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省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好，咱们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记得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吧。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2: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7: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10:59。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9: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7: 河南 Music Radio.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消息，河南省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发放工作正式启动，补贴标准为

0: 每人一次性2000元，集中申领发放时段为2026年7月15号到9月10号。东方甄选郑州线下首店正式开业，官宣扩容郑州仓、夯实中原布局。国内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新一代模型 Kimi K3 于日前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微信近日下架近百部的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体育消息，郑钦文在 WTA 250雅典站时隔13个月重返巡回赛8强，这也是他2026赛季首次突破此轮次，即时排名升至第121位。娱乐消息，动画电影《八仙》正式官宣提档今天全国公映，影片在抖音相关话题播放量超4.3亿，点映及预售票房快速突破3000万，上座率高达55.2%。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首经典歌曲来自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把时间带到11:06，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周末版的听歌时间。大家好，我是子恒，欢迎您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有没有雨呢？来看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但是呢，今天下午到夜里，黄河以北和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北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或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为多云转晴天的天气，提醒朋友们特别注意。郑州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傍晚到夜里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最低温度24度到25度，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虽然有一点点的雨水的光临，不过呢，暑气较热，提醒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啊，咱们平常开车出去也得把空调给开上，但是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都会有这样的烦恼，就是觉得现在呢，这一开空调之后呢，怠速会有点抖动，油耗呢越开越高，油门也越来越重，这可怎么办呢？您就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啊，解决咱们的油耗高还有油门重，包括还能养护发动机，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优惠便利，用一瓶万能通就能帮您来解决了。咱们的很多燃油车主们和油电混动车主们都听说过，也用过咱们的万能通产品，有很多朋友也都是复购的啊。因为呢，您用一下咱们的万能通产品，不用花大价钱跑到修理厂，也不用去花大价钱维修，您只要在加油的时候给它加到您的油箱当中，它一边开车一边就可以深入到发动机的内壁还有油管油路上，给您清除爱车当中所产生的积碳。这个积碳铲除过之后呢，它就会出现，哎呦，动力呢越来越足了，油耗呢还变低了，咱们一箱油能多跑几十公里，最关键的就是它还能够来让您深层次的养护发动机，同时呢让动力随叫随到。所以如果说您的车子也开了有几万公里了啊，想来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的链接了。希望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都赶快把它给用上啊，带给老车像新车一般的这种感觉。今天是来到了星期六，朋友们呢也不妨到电影院当中去看看电影什么的啊。今天我在节目当中隆重的向朋友们再次推荐一下正在热映当中的动画电影《八仙》。昨天我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了，这个电影呢确实是颠覆了我们很多人想象当中关于八仙故事的一些这种之前的了解。可能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是呢，八仙在作为凡人的时候，他们是如何来处理遇到的种种难题的呢？所以呢，这部电影有很多颠覆性的一些处理，包括有一些幽默化的和一些让你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些地方。所以呢，整个电影为什么会现在在今天第一天上映，前面两天点映的时候就有如此高的口碑，还有如此高的票房呢？我想也是和他的这种独具匠心的创意有很大的关系。而在电影院当中，我听到了来自于王鹤野还有黄龄所演唱的《八仙》当中的这首插曲《过海》，这种轻快的、欢快的、欢乐的旋律，我想也可以体现出八仙结伴而行，彼此托底的那份热血还有温情。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欣赏这首王鹤野和黄龄带来的《过海》。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父说的对呀。
7: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7: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听首充满着想念味道的歌曲，来自于周蕙的《风铃》，来继续我们这个小时的魅力快乐颂听歌时间。我是子恒，欢迎您在周末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风铃呢，这个东西我觉得作为一个很好的装饰品，在家里面是很有意思的。那家里如何去装修，也是很多朋友面临的难题，尤其是装修很花钱哈。那如果说您想省钱的话呢，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省钱，我们直接送您2000块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赶紧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吧。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陈小春的歌曲《我爱的人》，大家呢在荧幕当中看到的陈小春，大多数的时候呢都是那种看起来有点痞痞的那个样子，但是呢他的家庭其实非常的和睦，尤其呢是在教育孩子这个方面，他真的算得上是一个严父啊。所以呢对于陈小春这样的歌手来讲的话呢，他带给我们很多青春的回忆，如今呢也在以身作则向我们传递如何来为人父母，这样的一种感觉真的还是挺好的，挺具有传承的啊。一首很特别的歌曲《我爱的人》，来继续我们这个小时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我是子恒，欢迎您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刚刚提到了家庭啊，所以呢咱们在教育孩子的同时，那也得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是不是？咱们的房子，给儿童设计的儿童房，您有没有考虑过呢？这个装修啊真的是个大事儿啊，大家都期待能够住新家，不过装修过程啊真的是有点复杂。如果说您想来把装修的这些复杂的东西给它变得简单一些，同时呢也想了解一下最新的装修风格，获得很多的装修福利，来您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现在啊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那只要您报名成功的话呢，还能获得很多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而且呢咱们还有主流媒体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修无忧。所以啊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了。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首歌来自九零蔡依林的一首《怪美的》。那么在今天这样炎热的天气当中，来吃个西瓜确实是怪美的。咱们平时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西瓜切开以后冷藏放进冰箱，到底多久吃完比较好呢？今天在这儿给您说一个标准答案啊。西瓜呢切开以后，咱们如果说一次吃不完的话呢，把另外的一半呢给它裹上保鲜膜，放到冰箱当中进行冷藏，一般情况下4个小时吃比较好，同时呢最多最多不要超过1天，这样的话呢这个西瓜才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所以咱们西瓜呢一次不要买太多啊，买大家够吃的就可以了。希望您带着一份美美的心情来继续和我们分享好音乐。这首歌分享费玉清，唱一遍一遍。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发放工作正式启动，补贴标准为每人一次性2000元，集中申领发放时间为7月15号到9月10号。财政部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其中河南省鄱阳县、鹤壁市淇滨区、登封市三地入选。国内新闻，眼下国内已正式入伏，大批外国游客却涌入中国。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暑期以来，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

0: 德界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体育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确认将出席7月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奖。娱乐方面，近日64岁的港星黄日华现身好友黎瑞恩的佛山演唱会担任嘉宾，还在台上正式宣布自己将重返舞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8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高五人的爱在夏天迎来了我们周六版的魅力慢生活，各位周六快乐，我是张然。这个周末你是怎么安排的呢？经过昨天的一天清凉之后，今天我们又找到了伏天的感觉了，对不对？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啊，我是坐公交车来的，从公交站走到单位那一路，哇，感受到了汗流浃背的那种感觉，但是还是很通透的，所以说三伏天出出汗也是挺好的啊。今天全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啊是多云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所以出门带把伞，尤其去山里的朋友要注意了。郑州今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那明天是25到35度，后天26到36度。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郑州今天限号吗？那不知道您是不是外地车友啊，我们这个周六周日是不限行的，您可以放心的行驶。来自飞儿乐团 Better Life。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0: 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今天是周六啊，昨天晚上周末嘛，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聚会，不知道您有没有熬夜呢？如果没有睡好的话，第二天其实一天都挺没有精神，对不对？那熬夜之后有没有什么能够快一点帮助我们恢复精力的办法呢？今天我看到一条啊，我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早起呢来一杯温水来补充水分啊，早上呢吃的稍微清淡一些，蛋白质多一些，比如可以选择鸡蛋呀、全麦面包和水果，一定要避免油腻胡辣汤啊、油馍头啊，就先不要吃了。那中午呢可以小睡20分钟，这个时间很关键，只有20分钟啊，睡超过半个小时之后呢可能就会头昏脑胀，反而会更累，然后可以到户外去走一走啊，晒10分钟的太阳，当然要做好防晒了，可以做一做轻度的拉伸，然后全天都要避免高糖和咖啡啊，不能喝咖啡吗？我今天早上喝了一杯咖啡。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适合你自己的这个身体节律就好了，最重要是今天晚上要提前1小时上床，逐步的调整过来。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知道，比如我们如果减肥减重一直减不下来的话，很可能是和你的皮质醇有关系，皮质醇太高了，而熬夜真的会提高我们的皮质醇，有效遏制你的减肥效果。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考虑，少熬夜对于我们身体都是有好处的，对不对？当然啊，舒适的卧室、舒适的灯光、舒适的气味呢，也会让我们的睡眠更好。如果您今年打算装修的话呢，也可以考虑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让您的家更加温馨。而且为了让各位更加省钱，我们也推出了多项补贴，同时华普装饰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样发生任何纠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立刻的给您赔偿，让您避免损失。现在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家装节3个字先来报名。苏打绿，我好想你。

请你。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忙碌一周了，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如果你觉得啊还是非常累的话呢，其实可以换一种生活方式。哎，比如说你有多久没有玩这个俄罗斯方块了？据说玩俄罗斯方块啊，可以干扰我们大脑处理创伤记忆，缓解心理压力，还能够锻炼我们的大脑思维和反应能力，也是一种特别解压的方式。其实我个人理解就是，你玩这种益智游戏的时候，你会全身心的关注，对不对？你就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其他有的没的事情了。其实这本身，当你专注于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在解压，不妨来试试看。当然呢，也可以出去走一走看看，来个短途的自驾游啊。现在如果您需要自驾的话，想给我们的爱车做一个边自驾边养护的过程，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且我们的系列产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朴树平凡之路。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蜜雪冰城首个雪王乐园在郑州成立，部分招聘岗位月薪可达25000元，需具备3年至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今年郑州市第五批公租房即将配租，共3164套。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之1服务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为2年。体育消息，西班牙队已抵达新泽西并正式入驻决赛驻地，开启最终备战。全队氛围轻松却目标明确，将力争在7月20号对阵阿根廷的决赛当中夺取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娱乐消息，演员白鹿于7月16号正式告别合作10年的欢娱影视，并迅速接拍一书小说改编的都市悬疑复仇剧《开道荼蘼》，由此引发关于他事业转型的广泛讨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8号，新闻小姐李江首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

0: 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1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上个小时就看到有一位朋友不停地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海军、空军、陆军三军都回复过来了啊，看来您是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活动，对不对？没错，分为空军线路、海军线路和陆军线路三条线路。海军是在美丽的青岛，空军是在不远的湖北，而陆军是最近的，就在郑州。您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来包括他的喜好啊、性格来选择，5到15岁的孩子都是可以参加的。而且现在我们还有重金补贴，像陆军的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空军和海军呢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不过这些补贴名额马上就满了，满了之后我们就要恢复原价了。给大家说一下都有什么内容啊，有这个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瓶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前海江畔冲浪、赶海、登上军舰、模拟跳伞，以及各种的 VR 体验、穹幕影片、高空滑索等等等等。相信一周时间会给孩子不一样的记忆，也让他的暑期生活变得更加有涵养。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来回复特种兵，先来占一个名额了。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

0: 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中午的1点18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好，我是张冉。当然了，暑期了，孩子们要去夏令营，而我们大人们也想能够休息一下，对不对？开上车，叫上好朋友一起去自驾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夏天呢，我们的车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油耗大，然后呢，这个启动的时候噪音也会比较大，怠速抖动等等等等。那您可以试试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一个王牌产品万能通，如果是3到7年的车，可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是199，包含3瓶，分3步养护，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洗三元。那如果是8年以上的老车呢，就选择我们的金装礼盒，一套也是3瓶，这个一套是239，3瓶下来呀，就是一个养护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这些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南拳妈妈牡丹江。

听到他的歌曲的时候，就会想到哇，他曾经创作过那么多的好音乐，还好这个世界有音乐能够让我们想到那些曾经的美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那如果您打算今年装修的话呢，我们也送您一份小心意啊，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点击进去啊，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后续我们还会有很多优惠政策，您可以先回复省钱，一定要点击进去，领取基金。

0: 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MV Thriller。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已经是下午的一点半了，不知道今天啊你的周末计划是什么呢？下午如果不是特别晒的时候啊，可以出去转一转啊，感受一下阳光的明媚，也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很好的放化能量。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海军线路是在哪里？海军线路是在湖北，现在重金补贴完之后呢，不到3000块钱。海军线路是在青岛，不好意思啊，这个在湖北的是空军线路，空军线路和海军线路重金补贴完之后呢，是不到3000块钱。那如果你想参加陆军线路的话，比较近啊，就在郑州，这个优惠完只要不到2000块钱。但是现在这些特价名额呢，真的是已经接近售罄了，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因为再往后的话就只能够原价报了。暑期嘛只有2个月，但是家长们都希望孩子们有的学有的玩，对不对？那像我们的夏令营呢，首先已经举办第10年了，所以说安全正规饮食方面您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哈。那么项目呢，像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瓶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潜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以及飞机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通通都会给您安排的。您可以回复特种兵找我们的后台小助理详细咨询。李荣浩模特儿。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2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今年打算装房的朋友不要错过夏天啊，这真的是除甲醛一个非常好的季节，流通性也好，对不对？更何况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也是联合华普装饰在和我们做合作啊，给各位提供了很多价格上的优惠和补贴，而且我们的记者团队从您签约开始到选材施工啊，收尾验收再到售后服务呢，全程帮您监督。为了让您更放心呢，现在华普装饰还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让您装得更放心。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回复加装节3个字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6: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

0: 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将继续补贴。今天起，郑州地铁三号线将缩短平峰期行车间隔，加密列车班次。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万亿人次。网信部门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体育消息，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进入白热化阶段，陈雨菲、石宇奇等主力已率先挺进四强，而卫冕冠军蒋振邦、魏雅欣则爆冷止步八强。娱乐方面，张艺兴昨天正式官宣《斗战胜佛》澳门限定演唱会，定档8月22号晚8点在澳门威尼斯人综艺馆开唱，并同步推出新专辑《斗战胜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一首男音唱出了爱情当中心甘情愿的迁就和温柔的付出，平凡日常当中的细碎陪伴最是动人。欢迎各位来到周六 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继续来听到梁咏琪的搬家。

很多家长希望在暑假的时候孩子可以发生一种改变，比之前更好的改变，所以通常会选择夏令营让孩子去锻炼锻炼哈。但是在选择夏令营的时候，家长们也总是会纠结，小众营地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营地呢价格又太贵，应该怎么办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正规官方、内容丰富、性价比拉满的成长营地，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精细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的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还有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还有心理辅导老师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而且是海陆空三条线路可以选择哈。我们希望孩子通过我们的夏令营之后，可以实现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一个提升。电台专属的重磅补贴之后，陆军营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营不到3000，所以要抓紧时间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

有很多需要装修的朋友呢，都想趁着夏天装修省钱，但是又找不到靠谱的优惠，旺季开工排队等工期，报价模糊，后期乱加价，完工之后售后又找不到人，不少业主呢装修是越装越亏哈。夏天装修淡季优势拉满，不用排队等工期，师傅精工细作，性价比更高。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专属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来了，认准标准化的夏季施工工艺，规避雨季高温各类装修问题，材料保真，工艺透明，十年质保加上终身维护。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免费领取装修避坑指南，同时额外申领2000块钱的专属装修补贴。我们花更少的钱装更靠谱的家，记得是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赶紧把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领走哈，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0: 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你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4: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3: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5: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6: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达亮带来的这首《如果这就是爱情》，很多人在爱情当中会对自己有苛责的态度哈，比如说想让自己什么都做到最好，然后也想让自己变得更漂亮，甚至于对于外貌呢就变得更加的苛责，腿太粗啊，肚子上全是肉，皮肤黑，很多人会这样苛刻地评价自己的身体。这种外貌焦虑呢，其实会降低自我价值感，造成社交回避、情绪困扰，甚至呢会引发近视障碍。所以我们想要更好地调整这种负面心态的话，一定要提升对身体欣赏这样一种非常好的方式。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许巍带来的《执着》。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17号，省统计局公布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33,521.5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7月17号，据省政府新闻办消息，河南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到20号在洛阳市举办，主题为携手同心逐梦，洛阳与你同行。7月17号，郑州发布2026年第五批公租房配租方案，推出126个项目，共3164套房源。7月20号至24号可以登录正好办 APP 线上选房，符合优先配租条件的家庭可以于20号起进行选房，其他符合条件的家庭22号开启，全程免费办理，仅房收费代办骗局。国内方面，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体育方面，WTA 250雅典站1/4决赛，郑钦文以2-4比6负于两届大满贯冠军克雷吉斯科娃，无缘晋级雅典站半决赛。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功夫女足》上映7天，总票房破10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2: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只有发现问题，我们才可以解决问题哈。比如说最近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感受到了自己的车有一些怠速抖动、油耗飙升、加速乏力，包括故障灯偶尔会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就会觉得线下成本真的很高，耗时也很长哈。但这些问题可能都是跟车辆的积碳有关。欢迎来使用河南广电的自主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活三兄弟哈，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三瓶呢分阶段养护，首先可以清除积碳，然后提升动力，再清洁酸盐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我们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可以优选金装礼盒，三瓶是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两款产品均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真实可见，不用进厂去拆解大修。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很多家长希望在暑假的时候孩子可以发生一种改变，比之前更好的改变，所以通常会选择夏令营让孩子去锻炼锻炼哈。但是在选择夏令营的时候，家长们也总是会纠结，小众营地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营地呢价格又太贵，应该怎么办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正规官方、内容丰富、性价比拉满的成长营地，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精细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的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还有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还有心理辅导老师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而且是海陆空三条线路可以选择哈。我们希望孩子通过我们的夏令营之后，可以实现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一个提升。电台专属的重磅补贴之后，陆军营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营不到3000，所以要抓紧时间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

要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有很多需要装修的朋友呢，都想趁着夏天装修省钱，但是又找不到靠谱的优惠，旺季开工排队等工期，报价模糊，后期乱加价，完工之后售后又找不到人，不少业主呢装修是越装越亏哈。夏天装修淡季优势拉满，不用排队等工期，师傅精工细作，性价比更高。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专属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来了，认准标准化的夏季施工工艺，规避雨季高温各类装修问题，材料保真，工艺透明，十年质保加上终身维护。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免费领取装修避坑指南，同时额外申领2000块钱的专属装修补贴。我们花更少的钱装更靠谱的家，记得是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赶紧把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领走哈，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家长希望在暑假的时候孩子可以发生一种改变，比之前更好的改变，所以通常会选择夏令营，让孩子去锻炼锻炼哈。但是在选择夏令营的时候，家长们也总是会纠结，小众营地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营地呢价格又太贵，应该怎么办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正规官方、内容丰富、性价比拉满的成长营地，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精细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的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还有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还有心理辅导老师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而且是海陆空三条线路可以选择哈。我们希望孩子通过我们的夏令营之后，可以实现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一个提升。电台专属的重磅补贴之后，陆军营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营不到3000，所以要抓紧时间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你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渝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么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她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跟随心跳的节奏，
3: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2: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3: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

0: 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2026年河南省落实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的标准还有具体措施。随着京港高铁雄安新区至商丘段国铁集团郑州局管段当日施工维修天窗结束，该段线路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距离正式开通运营更进一步。为精准匹配市民全时段出行需求，持续优化地铁出行体验，2026年7月18号起，郑州地铁3号线优化列车运行图，缩短屏风期行车间隔，全面加密列车班次。国内方面，最高法、教育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意见》。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16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自17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体育方面，国际足联公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裁判的安排，斯洛文尼亚名哨温契奇主哨领衔斯洛文尼亚裁判组进行执法。娱乐方面，第20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正式上线特别短片，邵艺辉、文牧野、回春丹乐队等18位影人和音乐人受邀参与集结，在镜头前共同陈述并分享了各自20岁的成长经历。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您的车子是不是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呢？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辄报价大几千，油耗呢是越开越高，油门呢是越踩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了？出现这种问题呢，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化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好。那现在呢，我们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了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了解和报名了。现在呢正是暑假，孩子呢都已经放假了，想要这个孩子在家呢能够这个假期过得更有意义的话，那您可以看一看河南交通广播和河南音乐广播我们共同举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你看让他换上迷彩服啊，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的蜕变之旅。为什么选择我们呢？官方品质出品，十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与河南音乐广播联手打造，十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让孩子从低头族变成小硬汉，从温室花朵变身成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变成长成为自律者。今年呢有三条线路，一条陆军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一条空军线路在湖北。根据咱们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

0: 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17号，省统计局公布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33,521.5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7月17号，据省政府新闻办消息，河南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到20号在洛阳市举办，主题为携手同心逐梦，洛阳与你同行。7月17号，郑州发布2026年第五批公租房配租方案，推出126个项目，共3164套房源。7月20号至24号可以登录正好办 APP 线上选房，符合优先配租条件的家庭可以于20号起进行选房，其他符合条件的家庭22号开启，全程免费办理，仅房收费代办骗局。国内方面，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体育方面 ，WTA250雅典站1/4决赛。郑钦文以2-4比6负于两届大满贯冠军克雷吉斯科娃，无缘晋级雅典站半决赛。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功夫女足》上映7天，总票房破10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是叮当带来一首歌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又把时间带到了17:06，欢迎朋友们准时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我是洋洋。很多朋友说你去哪儿了呀？那洋洋呢也休了5天的假哈，今天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这段时间很多朋友都在问我，包括刚刚迪哥日进斗金也在问我说去哪玩了呀，跟大家统一分享分享哈。因为这5天的时间呢，我也让自己得到了一个休整，我去到了风景非常好的江西。所以说到江西呢，这次旅游我也去到了好几处宝藏景点，让我记忆比较深的就是悬在山崖之上的夜景如梦似幻的望仙谷，而且呢还有国内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还有行驶在湖面之上的水上最美公路，真的一路山水相伴，满眼都是治愈的非常好的风景。说到望仙谷了，真的让人流连忘返，所以呢我也特别拍了一段视频分享给大家哈。这会儿呢如果大家想看到江西望仙谷的风景的话，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美景两个字啊，发完美景之后呢就会收到一个链接，你把这个链接打开之后呢，在抖音当中复制链接打开，就可以看到我拍的一段关于望仙谷的视频。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美景两个字过来。其实一直觉得啊，人这一生呢总要让身体和心灵有一个在路上，走出日复一日的忙碌，亲眼看一看我们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山川湖海、古寨灯火，其实真的能抚平内心的浮躁。真的短暂的放空，它不是懈怠，而是为自己积蓄能量，带着沿途收获的温柔和开阔，重启这个工作的行程哈，调整好状态，以更加饱满和积极的心态回归工作，踏实奔赴接下来每一天，好吗？我刚刚说这一段特别像工作汇报，有没有？有没有？领导说你的心收回来没有，我说领导请听我的节目，我今天已经把心收回来了。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呢2个小时17点到19点依旧由洋洋来陪伴着各位，当然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那各位呢也可以发美景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看看洋洋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拍的一些美好的视频，发美景两个字过来吧。这首歌来自于李宗盛2010年南下专线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给自己的歌。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的这首歌叫做《给自己的歌》。其实平时我们总是困于工作的琐事当中，纠结各种各样的得失，执着于眼前的烦恼，常常和心底的执念反复拉扯。这个时候烦躁的时候，真的建议大家啊，抽上一段时间，然后去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尤其是你站在山峰的顶峰，然后眺望湖水，眺望大海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很多烦心事好像在大自然的面前都会显得微不足。其实旅行就是一场和自我和解的一个过程，暂时放下生活当中的焦虑和纠结，让山野清风抚平内心的杂念，看清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有很多事情你纠结的事情，也许你在浏览完大自然的之后哈，感受完大自然之后，你真觉得那都不是事儿，是不是朋友们？什么领导让安排这个工作那个工作？

作我刷刷就完成了，轻轻松松，都是小事情，是不是？真的，所以人一定要抽时间哈，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些放松，然后抚平一些浮躁，让自己多一些哈，多几分从容通透。刚刚呢，很多朋友发美景两个字哈，想要看一看杨洋在这周啊出去休假的过程当中啊感受到的祖国的大好河山。你也可以发美景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各位看完视频之后啊，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跟我来分享分享，就这个暑期你有没有什么计划安排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来点歌哈，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以及想听这首歌的理由，或者是要送出的祝福，我会代为转达。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找到我。张张这位朋友说，我这周也出去休假了，只不过是开上车带上老爸老妈一起去附近转了转，老爸老妈非常开心。真的，孝敬父母就在当下哈，朋友们。所以说，如果说咱们在周末的时候或者节假日的时候，想要带上家人一同去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咱开上爱车出行的时候，朋友们一定要把爱车的状态调整到最佳的状态，这样它才能更好的为咱们服务。但是有很多朋友呢，这个油耗是越开越高，动力是越开越低，所以呢，有些朋友的车开到了8年10年往上之后，你会发现在爬坡的时候、超车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建议朋友们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您就试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因为它是我们的明星产品，我们非常有底气来跟大家分享，而且10万家的车主都已经用过它了，好评不断。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了解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还是给朋友们着重推荐一款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说到三兄弟了，顾名思义，当然就是一瓶组成了一个套盒，一套是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它三瓶呢是主打不同的功效哈，各自发力。第一瓶呢是除除积碳，你用完第一瓶，你发现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呢是提一提咱们车辆的动力，加速迟滞感就消失了。第三瓶呢清一清三元催化器，故障灯就灭了。咱们年检一把过，您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尝试一下哈，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全能优护三兄弟啊，您可以试试全能优护三兄弟，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吧。梁咏琪的这首歌《向左走，向右走》。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薛凯琪版本的这首歌叫做喜欢你。刚刚有让大家看到了我在今天这周哈、周一到周五休假的时候去到了江西，给大家分享的上饶望仙谷的一些美景。各位也可以发美景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看微信平台 Hello Hello 这位朋友说，杨拍的也太好了，这是无人机飞的吧，就是感觉好像自己坠入了仙侠的世界当中。确实当我们奔赴一些美景的时候，向往山野间的诗意风光的时候，当然了，你知道我在外面哈，我这人有点毛病，就是一到外面的时候就有点睡不太好，就是白天风景倒是非常的让人流连忘返，但是晚上的时候我只要一换地方我就休息的不是特别好，所以我有时候还挺惧怕出去的，就很怀念自己的晚上自己家里边那个小窝哈。这个老一辈不都讲吗，真的是金窝银窝不胜自己家的小窝。所以自己家的打造哈，怎么样舒服，怎么样好看，因为它是我们长久停靠的一个港湾。你包括家里吊灯怎么样去布置啊，橱柜怎么样去摆放呀，灯光怎么样调得柔和一点呀，然后墙面怎么样更加的有质感呢，每一处家装的细节都在拼凑我们理想当中生活的模样。所以咱们如果有新家要装修的朋友们哈，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我们这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验收全程跟进。您发家装节呢，还可以添加我们的记者高明的微信，有啥事儿直接找我们的家装记者帮您来解决，这下你就可以更加放心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了。旅行团乐队永远都会在。

0: 一首略带一点点慵懒歌曲的歌曲，来自于黄龄带来的 Hello Hello。 5到15岁的少年们，这个暑期有没有什么计划呀？快来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家长朋友们，如果说咱想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磨练意志，感受一下热血昂扬的军旅氛围，你就赶紧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哈。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如果说家长朋友们现在还在挠头，哎呀，这给孩儿暑假怎么安排呢？不要让他在家老宅着刷手机看电视，你让他走出舒适圈，迎接一场全新的成长挑战，和独立勇敢的自己好好打声招呼，告别娇生惯养，穿上迷彩服，孩子们会在训练当中学会坚持，懂得团结，改掉拖沓懒散的小毛病，收获责任与担当。所以呢，趁着这个假期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的机会。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给孩子报上名了哈。今年呢是3条线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给孩子送上一份特别的暑期礼物咯。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
0: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这首歌来自于周深还有 Ella 陈嘉桦带来一首歌叫做《全世界的雨》。这首歌是今天刚刚啊随电影正式上映而发布的音源。那这一部电影的名字叫做《八仙》，所以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 Ella 陈嘉桦和周深共同带来的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苏苏翠翠这位朋友就说：“美洋你好，我想听《全世界的雨》。今天上午去看电影《八仙》了，只做对的事儿。”这句话真的戳进我心里。同心向善，凡人亦可列仙班。哇，英雄所见略同呀！我也在假期期间呢看了这部电影，真的是强烈推荐给大家。刚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词人唐田来作词的，鹏飞作曲的一首歌。而且刚刚这首歌曲呢，你会听到周深空灵的声音和 Ella 比较温暖的声音形成了一个互补。一个人的嗓音是飘渺似雨雾，另一位的唱腔呢非常的温润厚实如大地，所以一清灵一厚重的音色交织缠绕，也被很多乐迷评价为出乎意料的和谐。然后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说，这首歌旋律听起来温柔轻快，又带着一些淡淡的伤感。那截止目前的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97亿元，其中呢2026暑期档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是40亿元，暑期档的热度呢持续的上涨。目前呢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电影《八仙》啊，是今日上映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亿元。其实跟大家来讲讲我的感受，就是看这部电影我感觉比较惊喜的就是它抛开了本身我们小时候听到的那个八仙故事的一个惯常的讲法，就站在我们面前这八个人，他们就是凡人，是有瑕疵的凡人，是不甘被命运随意摆弄的热血的灵魂，身上是有烟火气的，但是恰恰因为这一份不完美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而不完美的他们一次次阴差阳错地达成了凡人的愿望。故事呢没有走西游啊封神啊这些老路，不扯转世的宿命，不讲天生的注定，他只讲一件事情，当灾难降临到苍生的时候，当一切尚未注定的时候，身为凡人的你，你愿不愿意站出来？其实是没有天赐的法力的，没有命中注定的救世光环，八个普通人你拉我拽跌跌撞撞地走上了一条看不见终点的路，不是因为知道自己会赢，而是因为身边有人需要有彼此的搀扶。所以如果各位有时间的情况下，真的很建议大家走进电影院来观看一下这部电影，这部动画电影《八仙》真的很值得去看一看。17:44，你听到的节目呢，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我是洋洋。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

0: 请多出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陈奕迅的这首歌叫做《稳稳的幸福》。其实听完这首歌当中，我们心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心中最踏实的一种温暖，从来都藏在自己的家中。一间舒服称心的房子，不用多奢华，却能承载三餐四季，承载着属于你的安稳和温暖。其实这就是咱普通人想要的稳稳的幸福。所以呢，很多朋友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提到装修就头疼，因为从选材施工处处都要花钱，预算很容易就超支。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实打实的福利哈，2000块的装修补贴，帮助大家轻松应对。现在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了。17:54，郭采洁的这首歌停不下来。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7: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2026年河南省落实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的标准还有具体措施。随着京港高铁雄安新区至商丘段国铁集团郑州局管段当日施工维修天窗结束，该段线路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距离正式开通运营更进一步。为精准匹配市民全时段出行需求，持续优化地铁出行体验，2026年7月18号起，郑州地铁3号线优化列车运行图，缩短屏风期行车间隔，全面加密列车班次。国内方面，最高法、教育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意见》。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16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自17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体育方面，国际足联公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裁判的安排，斯洛文尼亚名哨温契奇主哨领衔斯洛文尼亚裁判组进行执法。娱乐方面，第20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正式上线特别短片，邵艺辉、文牧野、回春丹乐队等18位影人和音乐人受邀参与集结，在镜头前共同陈述并分享了各自20岁的成长经历。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land'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林依轮还有零点乐队带来的《向快乐出发》，这首歌真的听起来元气满满，欢乐的旋律一出来，瞬间产生了对假期满满的期待。你说人的心情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不好控制？明明我刚休完假回来，又在期待下一个中秋和国庆假期了。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啊？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说这个中秋国庆啊，如果你把这个假拼好了，最多可以休13天哦，13天。近日呢，这个话题也冲上了热搜，不少网友呢就表示说火速安排。翻看了一下2026年的日历，有眼尖的网友就发现说，只要啊你有勇气有胆量请出3天假，你就能拼出一个比春节还要长的超长假期。然后我赶紧看了一下这个日历啊，2026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共3天，国庆节的假期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共7天，然后中间呢是9月28、29、30，恰好是3个工作日。如果说啊，你能有勇气把这3天请下来，就能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拼出一个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的超长假期，是不是狠狠期待住了？我是不想要这13天的假期吗？关键是我不敢面见领导，然后提出3天的假。所以朋友们，你可以跟我来聊一聊啊，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条件和机会的话，你会不会去跟你的 boss 来讲一讲，我要请出3天假，我要从中秋节假期9月25号一直休到10月7号。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随时跟我来保持互动。时间来到了18: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找到我。当然呢，在节目当中，如果听节目的时候啊，你想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社群当中，也可以发5点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3天假我就别想了，干脆呢就11假期的时候啊，开上爱车带上家人一起出去玩玩算了。说到开上咱们家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出门的时候，建议大家出门前哈，您及早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说到很多爱车开到8年、10年、12年往上之后哈，有的时候它那个动力慢的，你真的有想把它换掉的心思，怎奈你摸了摸钱包，你发现还是算了吧。这个时候我就给大家出个招啊，您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不用去维修厂，不用花大价钱维修，您就往油箱里一倒，哎，用上我们的神奇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尤其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它里面有3瓶，第一瓶你用上除积碳，第二瓶提升咱们爱车动力，第三瓶清洗一下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着重给大家分享全能优护三兄弟哈，一套是199，里面是3瓶一个套盒，使用方式也非常简单，人人都会操作，打开油箱盖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再提枪加油，随着燃油的流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

0: 都没问题。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刚刚微信平台上有位叫做泡沫之下的朋友发来信息哈，说我要报名特种兵，您可以发特种兵三个字儿哈，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我已经把这个链接发送到您的微信当中了。你应该是想给孩子来报名我们特别有趣的、丰富多彩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吧？我们现在呢，暑期已经开始了，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参与。想让这个暑期孩子不再弯腰驼背啊，天天堆在沙发那儿玩手机、玩 iPad， 哎呀，你发愁的不行，直挠头啊！赶紧把他送到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是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的一个夏令营，安全、专业、靠谱。10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儿变成了小硬汉、钢铁战士和自律者。其实有跟大家来讲过，我们的主持人、编辑、记者，大部分同事都已经把孩子送到过《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了，就是。正因为它安全靠谱，就是我们自己的品牌、自己的活动，所以我们自己的主持人、编辑、记者都非常信任。基本上我们这儿的就是二代孩子们都已经去过一遍了，所以如果这个暑期想让咱们家孩得到一个更好的锻炼，您赶紧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报名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了。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过来。今年呢，依旧是3条特色的线路，陆军、海军和空军。现在呢，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之后呢，陆军特色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那海军空军呢最低不到3000块，但是特价名额马上就爆满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发这三个字儿，特种兵，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你相信孩子完参加完这个几天的训练之后，他回味起来2026年的这个暑假一定是他人生当中非常难忘的一个暑假，收获满满。费玉清唱一遍一遍。

很多人都喜欢听费玉清的声音哈，就是他的声音只要一出来，瞬间就能把人带入到一个安静温柔的氛围当中。就是很多朋友讲说，乐坛真的很难再找到第二个费玉清，他的嗓音真的很有辨识度，音色是温润柔和的，像一层细腻丝滑的绸缎，通清亮通透，而且呢一点不刺耳，而且高音呢干净轻盈，低音呢又带着恰到好处的一种醇厚感，尤其他那个转音听起来婉转细腻，没有夸张炫技，只有淡淡的低语哈。把这首歌一唱一遍一遍来送给大家。说到唱一遍一遍，夏天的时候，哎呀，我们河南人哈，就是夏天的时候有一种东西喝一遍一遍都不厌烦，你知道什么吗？绿豆汤。就说到喝绿豆汤这个事儿，我觉得绿豆汤在我们家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就为什么是神奇的存在呢？就是因为我一旦上火的时候，比如说我要跟我妈说，我说妈，我这个舌头上长了个口腔溃疡，我妈就会说喝绿豆汤。如果我要说哎我嗓子有点疼，我妈说喝绿豆汤。我说哎我身上长了个火疖子，喝绿豆汤。就这绿豆汤啊，就是特别特别的神奇，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儿哈。说到这个喝绿豆汤了，尤其高温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啊家家户户喜欢熬一锅绿豆汤来解暑。很多人觉得呢绿豆汤清热降火，多喝一点是没关系的。但是最近呢，就是福建福州有一位常年有高血压的女士，平时呢降压药按时吃，血压控制的还算稳定。入夏之后呢，她天天喝绿豆汤，直接把它当白开水喝，连续三天大量饮用之后，突然呢剧烈头痛呕吐，直接昏迷，送进了急诊，确诊为脑出血。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很意外，就一碗普通的绿豆汤怎么会引发这么危险的情况呢？医生呢其实给出了解释，因为绿豆本身有解毒利尿的一些特性，里面的植物蛋白呢会和降压药的有效成分结合，阻碍肠胃吸收药效，再加上哈，它这个利尿会加速药物排出体外，双重作用，降压药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然后血压会骤然飙升，脆弱的脑血管呢就承受不住压力，最终会破裂出血。所以还是要提示大家哈，尤其是夏日喝绿豆汤比较频繁的家庭，那家里有老人或者慢性病患者一定要记牢哈。如果正在吃降压药、降糖药或者降脂药的朋友，千万不能把绿豆水当水去猛灌，每天的饮用量最好呢不要超过200毫升。如果说吃药和喝绿豆汤的时间呢，最好间隔2个小时。另外呢，绿豆的性质是偏寒凉的，如果脾胃虚弱容易拉肚子，常年手脚冰凉的人不要连续多日大量饮用。另外呢，不要长期不间断的天天喝哈，解暑呢可以偶尔喝一碗，日常补水还是以温白开水是最好的。还有呢，就是咱们家庭当中煮绿豆汤呢，尽量选用这个砂锅、不锈钢锅，不要用铁锅，避免产生有害物质刺激身体啊。绿豆汤是固然好哈，但是夏天的时候喝绿豆汤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要分享给大家。如果说你

完绿豆汤之后出现了头晕、头胀胸闷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哈。这首歌来自于赵太阳还有听潮阁带来的《太阳》。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3: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
3: 宪法规定，

0: 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0: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2: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祝福，来自于张学友，他不仅仅是歌神的代表作，更是华语乐坛离别金曲当中无可替代的标杆，真的在很多70、80后的心里是刻满青春回忆的专属旋律。其实和当年满大街的情爱情歌哈、不一样，祝福这首歌呢也跳出了小情小爱，写进了离别重逢期许，格局非常的开阔，也开创了哀而不伤的离别曲风。后来呢，很多朋友不管是毕业远行送别亲友，这首歌都成为了标配背景音乐。对于很多70、80后来说，这首歌真的藏着一代人的青春故事。后来很多同学各奔东西，亲友远赴他乡，春运站台，聚会散场，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瞬间就能拉回几十年前的时光。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温柔的祝愿，完美契合了我们这代人很含蓄很内敛的情感表达。就这么多年听过很多关于祝福的一些歌曲，听过很多新歌，但是每每听到张学友的这首祝福，依然能够瞬间共情。它不只只是一首歌，更是70、80后一代人关于离别青春乡愁的集体记忆。你喜欢这首张学友的祝福吗？时间来到18:41，欢迎你来锁定到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栏目，名称叫做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请出这位内地女歌手于东然，听说你。

于东然的声音听起来也很有辨识度哈，有一点低沉和沙哑的嗓音。这首歌《听说你》，他的歌曲当中呢，也写尽了感情的遗憾和怅然，歌里呢都是求而不得的一种落空感。很多人听了之后呢，忍不住感慨，曾经用心期许的美好，最终呢可能没有办法如愿拥有。怎么有一点点伤感？星期六呢，我们把这个故事情节改一改，换一个温柔的结局哈。听说你拥有了安稳美好的爱情，听说你和相伴一生的人一起筹备属于你们两个人的新家，听说你装修的时候想要考虑一下怎么样来省钱。这不机会来了，朋友们，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领一份避坑指南。另外呢，怎么省钱呢？我们给您准备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夏天装修啊。装修完工之后，甲醛呀、异味儿散得更快啊，入住会更健康更安心。所以咱家有房子，现在交房了之后赶紧装修，赶紧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到时候装修的时候省一些是一些，省的都是咱自己的。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这首歌来自于王志文和江山，电视剧《过把瘾》的主题曲《糊涂的爱》。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带来这首歌《我的家》，听起来清澈舒缓的歌声缓缓铺开画面，歌声里唱着的家是用一方被用心圈起来的小天地，漫地的遍地的青草，满眼的绿意，简简单单却藏着所有的温柔。所以说咱们家要怎么样打造得更加温柔，更加舒心，更加惬意，你一定要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哈。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参加到我们火热进行当中的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哈。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您发家装节之后呢，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咱家的家装事宜，这样装下来以后更加放心了。18:54，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的周六版本也要暂时告一段落。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呢，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找到我。 ending 曲目同样是唐天来作词的一首歌，毛不易《无名的人》。我是这路上

0: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17号，省统计局公布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33,521.58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0%。7月17号，据省政府新闻办消息，河南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到20号在洛阳市举办，主题为携手同心逐梦，洛阳与你同行。7月17号，郑州发布2026年第五批公租房

0: 26个项目，共3164套房源。 7月20号至24号 可以登录正好办 APP 线上选房，符合优先配租条件的家庭可以于20号起进行选房， 其他符合条件的家庭22号开启， 全程免费办理，谨防收费代办骗局。 国内方面， 17号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 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AI工具箱。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 同比增长2.1%。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 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 同比增长4.2%。 体育方面， WTA250雅典站四分之一决赛， 郑钦文以2-4比6负于两届大满贯冠军克雷吉斯科娃无缘晋级雅典站半决赛。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功夫女足》上映7天，总票房破10亿。 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联珠炮， 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8号 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马上去考试。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合作愉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野。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笑>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家长朋友们注意了哈，咱家那个一放假抱着手机不撒手的小家伙，这个暑假该换一种方式了。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再次来袭，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今年呢，我们有三条不同的线路，一条陆军在郑州，一条海军奔赴大海边，到青岛去感受一下海风，学学旗语，还有一条重磅打造的空军线路。您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不同线路的详细内容了。我们的夏令营是孩子们真正的成长课堂，上万名孩子在这儿完成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叠豆腐块的被子，第一次完成各项挑战，第一次懂得什么是团队的力量。咱可以想象一下，您家宝贝穿上迷彩服，扛上冲锋枪，戴上贝雷帽，得多帅气啊。关键是一个假期的时间，他们学会了团结、勇敢、自信、坚强，从弯腰驼背的小眼镜变成了挺拔的小小特种兵。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呢？是因为啊，咱们项目非常的成熟，而且是全程主持人带队，跟孩子们同吃同住。另外，咱的项目啊，也是由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自个儿打造的，丰富多彩。除了这个军事化的训练和体验，还有真人 CS、火箭筒发射、爆屏机、打靶射箭、高空索降、模拟风洞挑战、海上游船、桨板冲浪，孩子们呀体验的更多。目前特价名额即将爆满，这个假期想要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礼物，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自己家的宝贝报个名。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心上冲着。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2026年河南省落实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的标准还有具体措施。随着京港高铁雄安新区至商丘段国铁集团郑州局管段当日施工维修天窗结束，该段线路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距离正式开通运营更进一步。为精准匹配市民全时段出行需求，持续优化地铁出行体验，2026年7月18号起，郑州地铁3号线优化列车运行图，缩短屏风期行车间隔，全面加密列车班次。国内方面，最高法、教育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意见》。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16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自17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体育方面，国际足联公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裁判的安排，斯洛文尼亚名哨温契奇主哨领衔斯洛文尼亚裁判组进行执法。娱乐方面，第20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正式上线特别短片，邵艺辉、文牧野、回春丹乐队等18位影人和音乐人受邀参与集结，在镜头前共同陈述并分享了各自20岁的成长经历。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百有洛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就想入职。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5: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6: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3: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4: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7: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做起从点滴做起，做起。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17号，省统计局公布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33,521.5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7月17号，据省政府新闻办消息，河南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到20号在洛阳市举办，主题为携手同心逐梦，洛阳与你同行。7月17号，郑州发布2026年第五批公租房配租方案，推出126个项目，共3164套房源。7月20号至24号可以登录正好办 APP 线上选房，符合优先配租条件的家庭可以于20号起进行选房，其他符合条件的家庭22号开启，全程免费办理，仅房收费代办骗局。国内方面，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体育方面，WTA 250雅典站1/4决赛，郑钦文以2-4比6负于两届大满贯冠军克雷吉斯科娃，无缘晋级雅典站半决赛。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功夫女足》上映7天，总票房破10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声音的魅力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7: 音乐，
5: 音乐
7: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8: 河南音乐广播。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4: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口后面。
2: 音乐好心情是最好的陪伴，在魅力881，也在我给你的每首歌好歌里。我是周杰伦。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音不准。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8: 24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让
4: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5: 喂，
6: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7: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8: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7: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万块钱吧。
9: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8: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10: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11: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10: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2: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3: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4: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8: 河南

0: 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Hello， 河南。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
5: 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复兴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父说的对呀。
7: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6: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6: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6: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怎么说？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

0: 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1: 24小时不停止。
10: 不停止。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此生以来，音乐燃烧。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1: 3038次列车，列车正中
0: 正。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

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好的，郭富城这一首《对你爱不完》开始了今天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你好，我的朋友，这里依然是由 DJ Tony 正在为你带来的节目。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胡彦斌和郭凌霞对唱的《感觉特别》。

好的，这就是胡彦斌和郭凌霞带来的感觉特别。今天全省的气温啊也是特别的热，在这样的天气呢，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白天的时候出门记得这个多补补水。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郭靖的《最美的等候》。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总是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或者是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加速软绵绵的，尾气还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那很可能啊就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太多，要清理一下了。想要从油箱到排气深入的清一下积碳，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只需要199块钱，三步就可以到位。第一步呢，就是加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可以把油路中的那些陈年的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会变轻，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那第二步呢，就是加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了，它可以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加了它以后，爱车的动力可以说是随叫随到，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最后一步就是加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下来的那些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哈。那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下午就可以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想要让我们的爱车恢复动力，油耗降低，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

OK，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特别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那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所有都是记者全程跟进的，并且跟您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元，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啦。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0: 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暑假想要给孩子找一个靠谱的夏令营的家长们，不妨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是官方打造的夏令营，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并且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比如说我们的陆军特色项目包括真人 CS 呀，还有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等等体验。海军的特色项目包括潜海的桨板冲浪啊，乘坐游船呀、啊、登岛捉螃蟹呀、啊、赶海上军舰等等。而空军的特色项目就包括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还有高空滑索等等啊。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针对我们的夏令营也特别开展了一个重金补贴的活动，比如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不过我们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啊，报满就恢复原价。所以想要给孩子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家长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常慌乱的心慢慢平静，当你看着我眼睛。
1: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总是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或者是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加速软绵绵的，尾气还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那很可能啊，就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太多，要清理一下了。想要从油箱到排气深入的清一下积碳，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只需要199块钱，三步就可以到位。第一步呢，就是加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可以把油路中的那些陈年的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会变轻，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那第二步呢，就是加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了，它可以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加了它以后，爱车的动力可以说是随叫随到，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最后一步就是加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下来的那些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哈。那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下午就可以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想要让我们的爱车恢复动力，油耗降低，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